0: 你看我嘴都大了。
1: 哎呀呀呀！哎，这是不是像木板呢？哎，把人家空格勒勒，空格勒勒，你没弄啊？小姑娘的嘛，弄我死了！哎呀！ke ba lan kidzi asibro tsoya kanyonga shi tlhekile na kambe shi